水还是把财富包容，大的大水还是把财富包容。To put food on the table， 哥们，大饼给我挖个背部。Salary daddy was stable， every day 过来买点 vegetable。Mama and the girl is stable， 还是给我打麻将分不开的 label。How am I landing a chance？ 我多的 pass， 我永远不 pass。One day I'll create a house。